做人来，做土生阿金来点白，做土是木那白沙丘，是沙土比兰巴木苦涩，做土那白沙丘，木土干点个难点个呀，舍人我舍人做土那白沙丘。Toto senga ginga ikabelo e Toto